0: 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啊，它里面讲的说，多少人曾在羡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1: 阿姨，那还是有人羡慕的。
0: 哎呀，年纪大了之后就没有人啊，这个在乎容颜好不好了吗？
1: 我跟你讲哦，就是小的时候呢，听到过一个词叫做“昨日黄花”。当时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越发的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你知道吗？
0: 昨日黄花呀，这个词听了之后好伤感哦。哎呀，感觉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那个感觉。
1: 那个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那个真的就是一去不复返的，就是真的是结束了哈。
0: 我说的是容颜一去不复返。
1: 容颜一去不复返。昨日黄花就这意思。
0: 对啊。算了算了，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这个电影叫神勇什么飞虎霸王花。
1: 什么东西？你要不是再重复一遍，还能重复的跟刚才一模一样吗？
0: 神勇飞虎霸王花。
1: 神勇飞虎霸王花，大家有听过的吗？
0: 我如果依稀没有记错的

0: 从末晚班突然变成早班的那一段时间，整个人都 emo 了。
1: 我不能说 emo 了吧，就是内心还是有些许的难以接受。
0: 对，就是会有些痛苦，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就是一个改变特别慢的人，就我不希望
2: 180，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色，然后呢底绒上是全部白、嗯、
1: 我觉得那只猫应该是银渐层和这种梨花的混血、嗯、然后那个猫非常漂亮、嗯、那你知道它很端庄的就这样子趴在那个我旁边那辆车的车顶上，嗯，真的，嗯，那个感觉就是我是太后，
0: 我是太后啊，嗯，
1: 因为旁边还有好几只那个猫，嗯，在那儿徘徊，嗯，有那个类似于像英国蓝猫的那种颜色的猫，嗯，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们小区里面的流浪猫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这么美的吗？都这么漂亮的吗？
0: 要出来比美选美了，
1: 对，好像参加埃及艳后的选美一样的感觉。嗯然后真的他们就这样子在那个他完全不怕人哦、嗯、他就在那个车顶上面这样看着你啊，
0: 他看着你，你靠近了的话他也没有跑吗？
1: 没有跑、啊、我真的有一种感觉要过去然后跪下来说太后吉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感觉
0: 不对不对，太后是千岁是不是
1: 啊？太后也是千岁吗？到了皇太后还千岁啊？都皇帝他妈了还千岁，
0: 因为万岁好像真的只有皇上
1: 啊，只有皇上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太后就是千岁千岁千千岁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那个猫的那种气场啊，在那个地方，
0: 对，
1: 我真想说哎呦哪天把它拉过来上荔枝松家
0: 真的，其实对于猫咪来讲它就是要这种感觉，它天生好像就是这种感觉，傲娇，嗯，无所畏惧，嗯，当然了有一些流浪猫好像见到人就像见到那个啥似的，见到人就像是见到了一些不可描述的生物似的啊，嗖一下就跑了啊，这种也是很多的。
1: 对，但我们小区的那个猫还真的没有，哎，它就见到人它就感觉哎见到了好像自己家亲戚的那种味道，你懂吗？嗯嗯。然后我当时我在观察这个猫咪，首先它很干净，嗯，就不像是那种流浪猫。后来他们才说，就那天我们上完那个励志宠物家，我才知道其实猫它是有自清洁功能，它自己会舔。
0: 对，一般来说它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舔完了之后呢，它会很、嗯、相对比较干净哈。
1: 对，
0: 但有一些猫咪如果它口腔的状态不是很好，它越舔越脏、嗯、哦，越舔越脏。
1: 反正我觉得那个流浪猫

0: 哦，就是它很漂亮，然后又很干净，肥肥的。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们小区里面的流浪猫，它集中会在一个地方，每天会有人去喂它们。
1: 嗯，
0: 就拿着猫粮会去喂它们。
1: 嗯，
0: 但它们的繁衍的速度真的相当的惊人。
1: 所以那个我跟嘉哥一直在说嘛，就是给猫咪做绝育，尤其是流浪猫咪做绝育非常之重要啊，因为它的这个倍速生长啊，它是不是说两倍三倍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你要一只猫呢可以生个五六只，
0: 嗯
1: 啊，那五六只呢再去生五六只，五六只啊，五六只哈，
0: 几何几何的倍增是吧。
1: 是的。
0: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袋鼠
1: 啊，
0: 袋鼠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是两只，
1: 嗯，
0: 你再过两个月看到的就是五只，再过两天看到的就是无数只。
1: 差不多就是无数只哈。
0: 对，真的
1: 从两只到无数只呢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0: 当中感觉不需要转换一样的。因为澳大利亚很多就住在农村的那个家庭哈，你这样会看到那个袋鼠会在门口守候你。
1: 嗯，
0: 那个袋鼠成年袋鼠一站起来可能有1.8米的身高，
1: 嗯，
0: 满身都是肌肉，那个肌肉很发达，就刚刚我们在讲金刚芭比，他才是真正的金刚芭比。
1: 哎，肌肉很发达，
0: 对，
1: 很多女生也喜欢的肌肉男生。
0: 然后那个袋鼠吧，它又很高很大，然后繁衍的速度又很快，所以在澳大利亚就是你看到这些袋鼠的话，你就是可以跟它互动，但是它一拳可
1: 奶牛猫的就像狗中哈士奇一样啊，就是像猫中哈士奇。
0: 就很顽皮，
1: 顽皮。但听说也不是说每一只都这样哈。今天晚上这只呢，据说是参加过领养日活动现场，就线下的那个活动参加过两次两场的。所以他来到现场呢，应该也是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稳定的情绪状态。
0: 就跟上次那个猫条一样。
1: 哎，猫条还有呼噜噜一样啊，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听一听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两只老年犬呢，一只14岁，一只16岁。还有一只呢，就是这个16岁的那一只呢，是只有3条腿。
0: 哦，我知道，就有一次我们视频连线过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啊，其中一位主理人啊，王月娇，月娇姐会带上她的两只老年犬来到现场。她家里面的那个猫咪和狗狗的数量哈，是猫有8只，狗有7条。就15只的状态，
0: 就他在他自己家，
1: 对，
0: 哦，
1: 他自己家。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位也是救助的姐姐哈，她呢是在大学城里面会有一个那个接猫的那个机器，就是喂流浪猫的，专门喂流浪猫的机器，有11台，她放了11台，去进行这种流浪的救助，还有2个专门装猫的房间，专门去叫。装猫的房间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向他们致敬，太厉害了哈！
0: 我很好奇，那个机器是就是自动可以投喂的吗？
1: 对，然后其他的人也可以登录这个 app， 就是这个 app、哦、登录了之后呢，你看到了刷到了这个正在吃饭的小猫咪什么的，你都是可以去进行投喂的。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就每个人都要有爱心，
1: 而且也能够，他那个机器还能够去申请一个就是抓流浪的啊。加持的机器，就类似于、你申请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定点，还有定到这只猫咪，你要抓它去做绝育，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机器抓它，很好，这个方式真的非常好哈。
0: 哎，不错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每一个人他献爱心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觉得我要去带这个流浪猫去绝育一下，哎，专门有这种绝育的机构去带流浪猫做的，对吗？
1: 不是说专门有这个机构，
0: 是可以做。
1: 你听我说啊，就是说呢，它是属于首先抓流浪猫，有一些胆子比较小哈，它有一个专门的人，就是或者是他们有团队可以去抓捕。那如果去做绝育的话呢，就是去到医院，不是说专门的机构。
0: 那他们这种医院的话，会给一些比如说比较优惠的价格吗？
1: 会啊，一般来说都是会的。他们现在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动医院宠物医院的话呢，都会有一个流浪绝育的协议价，
0: 就是只要去流浪猫去做绝育的话，就价格相对是比较低优惠的。
1: 对对对，相对比较优惠的、相对比较优惠的。但是呢，你要说数量比较多，也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吃不消的。
0: 我明白，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大家一起来献爱心。
1: 对，也不能说组织，就比如说一般来说小区里面的话呢，小区里面的物业可以牵头，然后呢爱心的业主可以汇聚这样的一些力量啊，大家可以集资啊，捐款呀，对吧？这个到时候呢这个款项呢你是直接打给医院的，不存在其中的一些这种弯弯绕绕的问题。
0: 就是其实应该是每一个

0: 小区都应该有这样一帮组织的人，最好是有
1: 带头的人吧，
0: 带头的人，
1: 带头的人，大家比较懂。
0: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业主，如果你有这个爱心的话，你可以给
1: 是带着他的想要找领养的一只奶牛猫来到现场。
0: 嗯，
1: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南京莱乐宠物医院的鼓楼店的技术院长李院长啊，也会坐镇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当中。
0: 嗯，
1: 有一些养宠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去问他哈。
0: 嗯，
1: 免费的哦。
0: 哦，所以说啊，应该是非常划算的哦，免费的哦哈，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提问，我们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这个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的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我们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可以参加，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

0: 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1: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屁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0: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2: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儿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0: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2: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2: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0: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龙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
3: 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粗面宝，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0: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4: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
5: 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0: 李维扬说，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

余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

0: 车辆出现失控趋势时，缓慢轻点刹车，严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
1: 出入的跑步专用包，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身上，这里面只需要放入一把晴雨伞，一点纸巾备用，然后再加入一点山上的干粮，还有一个专用的充电宝，保持手机电力满满，最后是必备的一杯水。哇，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才，这样啥都全了，背在身上也是轻便无比。哇，紧密贴合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哎，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
2: 在网上买一个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雨衣丸，还有。

0: 说爸妈年纪大了，辅酶 Q 是一直在吃的，一直听广播有活动，没有买过，今天想试一试，给老爸老妈安排上。可以啊，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脏泵血能力降低，我妈就经常说，哎呀，心头堵得慌，心脏突突突的，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啊，还伴随着可能会出现的三高问题。那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加油站，现在198块钱两瓶，可以吃4个月，性价比超级高。其他的朋友来继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进店实习，职业教育如何为各个产业强练补练，精准赋能，
4: 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3: 紧盯产业短板，扎根市井烟火，如何趟出产教融合新路途？
5: 一个美食名店，3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提起烧烤，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市井烟火、惬意松弛的日常景象。如今烤鱼烤串已经走进职业教育的课堂，成为一门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教学场景也从教室延伸至后厨实训车间。重庆万州烤鱼因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门店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00亿元。在这条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上，职业教育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带来哪些新改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重庆万州地处三峡库区附近，因一条烤鱼闻名遐迩。靠水吃水，千百年代代传承的万州烤鱼，从江边渔火中的简易料理，蜕变为集烟烤、炒炖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特色料理。
2: 烤鱼的话，不要开肚子啊，我们要开它的鱼背。现在我们上牡丹花刀，牡丹花刀的话，下刀1/3，然后斜刀进1/3。两个拇指的距离，看到没有？
1: 这是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中式烹饪专业3年制中专学历班1年级的烤鱼实训课现场。授课教师从选鱼、宰杀、处理到腌制入味、烤制成熟，全程讲解，将万州烤鱼的工艺与烤制窍门传授给学生。记者注意到，教师没有用少许、适量等模糊表述，对食材用量、腌制时长、烤制温度、翻面节奏等关键环节，均采用了量化、操作性强的标准语言进行讲解。
2: 烤个10到15秒，然后把鱼给它翻一下，翻过以后就把我们这个烤鱼夹子给它抬一下。为什么要抬一下？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鱼肉和鱼皮粘连在我们的这个鱼夹子上面。你来烤。
1: 老师教导的这名学生名叫杨赞，来自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课堂上他专注听讲，动手处理食材更是一丝不苟。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来学烤鱼手艺时，他的答案令人动容。
3: 我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叛逆辍学，我妈妈她就为了我也白了头，然后我就想我

0: 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是选食的，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1: 牛肉
0: 就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独打产品做好做精，这样客人才会回头反复来购买你的产品。
2: 你们产品选得很好，这三个品质非常好卖的，你们选这个配料的时候，这个辣椒有点不辣。
3: 记者注意到，这位主考官的点评视角总是很独到，对垫底组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
4: 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2: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3: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传统的画面。但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地纳入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看一看。
1: 眼前这些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2: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便带在身边。
3: 对，
4: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4: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定向贴。
1: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

0: 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1: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1: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3: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1: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
4: 大概是80底左右。
1: 经济半小时。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5: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他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1: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
6: 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乐。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天津的某一个商贸有限公司通过提供免费体检服务，吸引附近的老年群众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持续开展培训来授课。在他们店里有很多地方都张贴着这个替代运动中心、替代运动的先行者这样的一个宣传标语。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反复告诉老年人说，这台仪器能够替代运动，能够治疗疾病。
3: 免费体检当然听着是好事，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老人体检着就信了，信着就掏钱买了。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核查，这台所谓的波动仪，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不具备替代运动治疗疾病的功效。那些宣传用语说到底呢，都是当事人自己编的。
2: 然后最终呢，天津市北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这是构成虚假宣传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做出了行政处罚，罚款30万。
3: 接下来一个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前面这个案子的提醒就如果打着免费体检专家授课的旗号，把普通产品说成，哎，我这个能治病、能替代运动的，十有八九是坑。

0: 聚，然后进了群呢，天天有人嘘寒问暖，天天有直播看，看着看的普通的糖果就成了神药。
1: 嗯，
0: 那老年朋友记住一句话，
1: 它的作用啊，可能这个被合成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然后如果说没有这个识别能力的话，可能就会上当受骗。
0: 对，
1: 嗯，那可能就是像这样的安全题该怎么答，光靠提醒也还不够，我们得把防线往前挪。
0: 哎呀，那政府部门会把宣传送进社区、乡村和家庭。我们这里强烈建议，如果您所在的街道社区宣传说，哎，最近有个什么课啊，我们转讲这个反诈防骗的，一定要去。
1: 嗯，这个课指的是工作人员，你认识的那个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
0: 通知你说，哎，我们邀请了这方面的专家。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反诈防骗的宣传的课，一定要去。
1: 是，
0: 因为一般呢，这种课呢，可能比如说专家在台上讲个45分钟、一个小时，然后呢再互动互动，提点问题，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有可能帮你挽回非常大的经济损失。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啊，回家之后其实也要把听到的一些案例啊、一些警示的信息啊，
0: 对，
1: 也要跟家里老人说一说，也要常常的看一看老人的手机哈。
0: 包括互联网平台把适老化谋事做实啊，反诈预警的这个机制啊，要做实。所以当机制严一点，老人受骗的概率就低一点。
1: 是，那好，各位，我们今天上半段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到有关好视力的信息。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那很多朋友啊，可能身体很健康，但是眼睛容易出问题，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像是面前下了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那这些呢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咱不要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后悔就晚了。今年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的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通通送78元航天联名款眼贴，让大家先试试感受。那么全国呢，只有江苏才有，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那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眼贴。里面添加的人参、石斛、密膜花等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眼睛深度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清晰亮堂很多。
1: 那今天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订购，就能够送您78元。
2: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

0: 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距离他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位老人家，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倒在地上的，摔倒了。周围也有人啊，这个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人上前帮扶。那其实看到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他是也有一个短暂的挣扎哦，因为也会有一些担心嘛。但是在几秒钟之后，他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他快步上前，他就询问这个老人说：“哎，你要不要帮助？”这个老人家他一开始是婉言谢绝，他说：“哎，没事儿没事儿。”但是这个蒋明浩就注意到老人的鼻子红肿。感觉是不是有可能这个鼻子的这个鼻骨是不是有骨折的情况哈？然后感觉他起来的时候呢还摇摇晃晃的啊，你要独自行走的话应该是很危险。然后他还比较坚持，他说没事，我送你去医院吧。后来就是他是骑着车，别人就是把老人帮他一起啊扶上这个电动车。他送到医院之后呢，像医生就讲明这个情况啊，然后他也陪在身旁，老人其实一路上也在不停地跟他道谢。那医生呢，因为接到这样的患者是外伤嘛，那肯定也要多问一问你是怎么回事。他也问老人说，你是自己摔的吗？还是被人撞的？是不是他撞了你？老人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自己摔的。还好，这个及时去医院了。这个老人后来查出来是有两处肋骨骨裂，然后鼻子这个地方也是有两处骨折，他送医比较及时嘛，然后也得到了及时的这个救助。然后这个蒋明浩也是后来
1: 是把人救上来是职责，救完人之后还想着把这个沟给填了，不能让下一个人再掉进去，这件事儿就做得非常的完整。
0: 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一个这个救助的故事哈。它是发生在江西龙南。
2: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眼泪，视力越变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向江苏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规模特别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手机电视啊看得更加的清晰了。今天啊，您只要是江苏的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享受领取补贴政策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啊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幅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啊，是人人有份。活动呢，就这几天，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
5: 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专家是来自常州的田琛岩主任。哎，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今天呢，在最后话健康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共同关心一个脑出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啊。这个信号有一句话叫做最近太累了啊，最近太累了，这个太累背后

可能会隐藏着脑出血的风险。那最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江苏早晚的凉意啊已经悄悄加深了，昼夜温差呢也在逐渐的拉大，这几天白天的天气是比较稳定的，中午前后

0: 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我们现场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明辉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啊，李主任呢是来自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主任呢非常擅长主动脉疾病的治疗，尤其是主动脉瓣的修复、主动脉夹层的开放和介入治疗，以及高龄、高危重症瓣膜疾病患者的介入瓣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心脏哈，说的是一个心脏的重要的零部件啊，主动脉瓣的它的修复的问题啊。当然首先我们还是要请李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您比较擅长主动脉疾病啊，这个主动脉疾病啊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咱们今天说的主动脉瓣又是什么，它在心脏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李主任。
1: 哎，好的好的，主任您好。主动脉呢，它是心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血管，也是我们人体最粗的一根血管，我们全身的血供都是从这个主动脉来的。那么主动脉瓣呢，通俗来讲它就是心脏里面的一个阀门。那我们心脏呢，它是有四个阀门的啊，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和肺动脉瓣。那么主动脉瓣呢，它就是连接在主动脉和心脏之间的一个防止血液倒流的一个阀门，它是一个阀门。那么不饿的人或者说不能耐受体外循环的病人，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如果是按照手术方式的话，那么有一种方式的是修复，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主动脉瓣修复。
0: 嗯，
1: 那么主动脉瓣是要看它的，最终还是要打开之后看它这个瓣膜的这个质量。
0: 嗯嗯，
1: 如果瓣膜质量好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如果给他换瓣的话，那么会影响他远期的这种生存率，包括生活质量。所以对年轻的患者，我们尽量是把他瓣膜给他保住的，我们会做这种主动脉瓣的修复手术啊。这种就是避免了这个换瓣之后我们需要长期吃抗凝药导致的一些并发症啊，生活质量会高很多。嗯，
0: 这个感觉大家通俗一点理解，就像我们的一辆车呢，它原厂组装的，当然能够把原配的保留好是最好的哈。
1: 对，
0: 可能实在不行了，我们可能给它换一个，但是总会觉得毕竟还是原配的好，换的可能跟自己这个原厂出产的零部件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主动脉瓣可以修复吗？
1: 嗯，是可以修复的，但是也要看它瓣膜本身的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它如果是瓣膜结构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异常，比如话它有一些脱垂啊，或者说主动脉根部明显的扩张啊，导致这个瓣膜闭不拢。那说白了，打个比方就是，你们家里的这个门，它到底是门本身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门框大了？如果说门框大了，那我们可以把门框给它缩小，如果门的质量可以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修复的。如果它结构比较完整，我们会尽量修复。但如果说它的瓣叶已经严重损毁了，比如话就是你家的门，它门上已经有破洞了，或者说它已经僵硬了，那就只能换掉了。啊，说白了还是看它瓣叶能不能用。
0: 嗯，所以现在一提这个。刚才这样一推进说了几种方法之后，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想到说，如果真的是心脏这个地方出了问题，那我们肯定首先想能不能去把它进行修复。但是医生怎么去判断呢？心脏彩超能看出来这个瓣是可以修复的还是不能修复了，要必须重新换一个新的，我们医生怎么判断呢？
1: 这个心脏彩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0: 嗯，
1: 如果说它的就是打

0: 这个情况我们做过八十多岁的，八十多岁都是可以的。对啊，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听众问的，说主动脉瓣修复了之后，还会再出现问题？
1: 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 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2: 常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田琛岩，在儿童青少年心理这个最魔性的领域，以温柔和专业为一个个陷入情绪困境的孩子撑起晴空。江苏省卫生健康委说，自己是妈妈，这是先天优势，而这份母性的共情，让她在最魔性的个案里也不肯放弃。 有一个初二开始治疗的孩子，每次都有对抗情绪，永远是我不想做。治了快一年，田琛岩也怀疑过自己，但现在孩子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学习，状态越来越稳定。
3: 但是这个孩子，他一个担心就是，如果我好了，那我的家长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我？周围人会不会对我有那么多的要求？所以他其实表现出来就是，我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开始现在慢慢意识到，
0: 我并不愿意让爸爸妈妈就是觉得我好了会跟我提更多的要求，他这个话他自己会直接说出来了。这一类的治疗过程也是跌跌撞撞，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是看听不懂他人的说话，或者是心理清楚，但是嘴巴就是不停使唤了。疲劳的情况下的这种说话不利索和这个脑出血的语言障碍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区别，就是疲劳时的是 口齿含糊是一过性的，能够快速恢复过来，就是我说错了，哎呀，我觉得说话不利索了，哎，我能很快的反应过来，并且把这个话能重新说一下，大家就能听懂了，那这个时候多半就是口齿含糊了。而脑出血的时候呢，是语言障碍出现了问题，这种语言障碍是持续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再有一个表现呢，就是犯困和嗜睡。 疲劳的时候，我们要打哈欠啊，特别想睡觉。补觉了之后呢，就发现，哎，精神明显就恢复了。但是脑出血的这个嗜睡呢，那是病理性的，就你怎么叫都叫不醒，反应特别迟钝啊，答非所问，或者是呢，这个眼皮子特别沉呐，都没有办法睁开。这些是因为颅内的压力升高了，脑干受压的危险信号，绝对不是补觉能够解决的。 还有一个表现呢，是这种胃肠道的反应啊，恶心呐、呕吐啊，哎，往往会当成胃肠不好，疲劳呢，大都是有会出现胃口变差呀，一般呢不会呕吐，但是脑出血的呕吐是喷射状的，不是普通的反胃哦，是颅内压急剧升高之后所造成的，啊，通常还会伴有剧烈的疼痛。
4: 第六个情况呢，是看东西重血管畸形啊，或者动脉瘤的情况。最后一个提醒就是，千万别把头疼、手麻，或者是嘴歪，全都归因为熬夜太累了啊！疲劳不适是全身性的、渐进性的，休息是可以缓解的，但是三十多块钱连顿像样的外卖都点不到，但是今天却能让你喝到一瓶正宗的53度马年生肖纪念品，历来都是热门的收藏品。 特别是2026年是恰逢60年一遇的丙午活马年，这份独特的年份寓意现在只要69就能直接带走两瓶中国红的瓶身，加上烫金骏马，酒喝下去醇香浓郁，一线喉触感明显。酒摆在家里更是寓意着马到成功，一马平川，日子红红火火，中秋团团圆圆。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赶紧打进电话 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一箱6瓶带走只要19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

0: 全。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0: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6: 早上9点到下午6点，1250次。
5: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7: 我这是一个逆反馈的手套，操纵他的连枪手。
5: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8: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5: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

0: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1: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2: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
1: 使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玉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3: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的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1: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玉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4: 她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
3: 啊，抱小孩。
4: 对，啊，好。
3: 好。
4: 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1: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5: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1: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4: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

0: 健康管理师带着他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1: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

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

0: 光。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在银铃分享的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了今日大来宾来跟我们聊一聊退休的精彩生活。
1: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南河之音萨友团队的徐光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走入银铃大舞台，在银铃分享的环节一起分享他和团队的点点滴滴。各位，您不仅可以通过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全程用视频直播的方式为您呈现。
0: 哎，您现在就可以在手机当中打开大蓝鲸 APP， 通过呢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啊，可以为我们的徐光老师来点赞、来评论，并且呢也是可以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形式来了解我们直播间的精彩内容。
1: 嗯，是的，大蓝鲸上面各位也可以准备好了啊，马上我们将会用视频的方式与您一起进行互动。接下来闲言少叙，开启今天的银铃大舞台，让我们马上进入银铃分享。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
0: 没错，那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通过我们音视频的方式哈，再走进今天的直播间。要说到呢，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哈，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此刻跟我们留言互动。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南河之音萨友团队的徐光徐老师。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嘉宾徐光徐老师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切给徐老师，让徐老师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徐老师您好。
0: 徐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徐老师哈，也是接下来呢要聊一聊徐老师的这个生活。你看我们从名字上就知道哈，南河之音萨友团队，那就是萨克斯这个团队。哎，徐老师，您这个萨克斯吹了多久啊？
3: 我们这个萨克斯那个南河啊，这个萨友团大概有个8年左右的时间。
0: 哦，那您这个从开始这8年当中，是您组建的这个团队吗？
1: 能不能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咱们的
0: 团队？
3: 太长了，也没有熟人呢，也没有朋友嘛，对吧？后来我就听到这个河边怎么有音乐声音啊，我就去看看，哎，有几个老人在那儿学萨克斯，哎，我说这玩意儿我懂，我们一定玩。就这样呢，一开始从3-5个人，然后7-8个人，现在是后来这个团队就越来越大。这个最后我们就这个组建了这个也不叫团了，就是什么萨友团啊，大家都在一起吹。因为固定的人呢也是流动的，因为今天可能你有事，明天他有事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有这么大的团队呢，每次呢节目呢都是有一个大概的安排。然后，排一段节目就一个丢在这儿，反正以后要演出的时候容易拿出来。所以呢，你社区呢，说让你演出，可能就3-5天你就要演了，那么你不准备也不行。你这样，我们准备了好多节目，有甚至里面有以萨克斯为主啊，还有歌舞啊在里面。因为大家我们这个团队呢，因为大家都是老人，所以我们的宗旨呢就很清楚：第一是没钱的喽，是吧？第二呢，大家来就是开心的喽。

0: 所以说呢，以开心为主，以兴趣为主。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说，我们要开心就来，不开心你就可以随时离开，我们没有什么约束。
1: 嗯，
0: 你要想学呢，我就跟你说了，你自己学快也行慢也行，只要掌握就好。
2: 嗯，
0: 所以大家呢，在这玩的也很开心。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生气的离开。现在还没
1: 你看啊，这个一说你徐老师的给人感觉就还是蛮有亲和力的啊。
2: 是的是 的
1: 其实我觉得徐老师有一点点的谦虚了。他刚才说我到南方去打工，其实啊也是在大厂里面做的是高管的职位啊。但是我在这里我还真的是想问一下了，徐老师您就是做企业的管理啊，跟咱们这个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唱这再唱山歌给党听，这个他会唱呀。
1: 嗯，
0: 他哦，指法这样，他马上就吹起来，一吹也很快就掌握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老的红歌哈。
1: 嗯嗯嗯，挺好。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音乐的叫
0: 这个一开始组建的有团大家都喊了团长啊，有组建的。
1: 嗯，
0: 那他这个一个。潘老师是吧？姓潘，他一开始最早的，我是听到他们在吹，我才过来的。潘老师一看，徐老师，你这个人才，你不能走了，你要教他们，就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融合在一起了。
2: 等于说，我们的分工很明确，
1: 对，
2: 有艺术指导，有专门的负责这个
1: 行政，
2: 行政，有专门负责后勤保障的。
1: 对，
2: 我们这一块都是非常全面。
0: 还有市场接洽，专门跟小区联系，
2: 哎呦，
0: 跟社区联系，
2: 真
1: 是。哎呀，你看做管理的人员，这个思维方式就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我见过有很多的那个团长哈，一个人累死了，又要做艺术编导，又得要带团队，还得各种各样的商务这个叫什么洽谈啊，真的是觉得自己辛苦。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自我的付出啊，比如说团队里面的要教他得要教，然后上台，比如说哪怕是道具服装不够了，然后呢还得自己要去掏钱，给所有的队员去花钱去买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是真的蛮累的。
2: 是的，是的。
1: 像您这样的有管理思维，就大家分工协作，对吧？然后相对来说呢，就是大家都能够融入集体，
2: 对，都有事儿做，
1: 对，都有事儿，都有责任，是不是？
0: 但是有一个，比方说我们也有好多南京好多好多项目呢，因为我们只是的这个千分之一个小块哈。南京我们也联系有好多萨克斯队的，有的团长呢就跟我说，他说。不管哪个萨克斯，一般萨克斯队的可能坚持不了五年，要么就散了，要么人就换血了，就可能原来全部换完了。因为我们团队坚持了七年八年的就没走的，一直待在这都有。对，我觉得呢，还是跟管理刚才老师说的也是一样，就是说一个人啊，你顾不过来，你肯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我们分工很明确，是吧？你是一块，你就一块。他，你刚才你问我
2: 按摩仪，还有一副蓝光防高，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进行咨询吧。
1: 对对对
0: 对，
1: 都是围着家里面转的。
0: 对对对，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呢，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呢，内容呢，就是按照我们大体的比较远的一个计划，然后大家这段时间学什么歌，大家熟悉一下。现在好在呢，网上就是我们这个群里面啊，就网络比较方便嘛。一布置什么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就可以在家里面或者自己吹个录音，然后放过来以后，我说这个录音好像哪地方吹的不对，改一下啊，这样，然后大家的一合就很快了。这样排起节目来，就是说利用网络啊，或者说利用在家的业余时间呢、
2: 提前预习
0: 啊，提前预习一下。大概对于进来的人呢，我不讲嘛，好多人进来的时候就是白纸，现在都吹的还挺好。
1: 是吧？
0: 对呀、
2: 所以说没有什么报名的门槛嘛。
0: 对，我们
2: 热爱都可以，
0: 欢迎热爱的人都可以来。但是呢，你能学就来，你要是不想学了，觉得很累，学不下去了就走，我们随便。这个
1: 松散型的、
0: 对，松散型的，因为你不是公司啊，不是单位啊。
1: 对，你看啊，真的是一下子从这个叫管理者的角度啊，来到了我们这个叫百姓身边的感觉，就是特别的，一下子就。叫松弛感，
2: 是的，
1: 啊，这种松弛感。我们讲
2: 的
1: 就是说，刚才一直在聊团队啊，徐老师，其实我看到我们宣传海报上面的那个照片啊，跟您的真人还是有差距的啊。我就想问一下了，您是因为自己需要形象的改变，然后来做了一个这个瘦身呢，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主动的行为，然后就自然而然的瘦了呢？这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这个呢没有刻意啊，因为前几年从深圳回来嘛，在深圳那个地方呢，它这个在海边嘛，气候也潮湿，然后呢每天一般人都吃四顿呢，他有一个宵夜啊，然后那个宵夜呢一般来讲海鲜啤酒这是标配哈，或者是烧烤都是标配，所以说呢那么多年呢都是一天四顿。一天四顿，回来以后没吃的了，没人再请你吃海鲜了，没人请你喝啤酒了，退休了。

0: 啊，这顿审了。
1: 哦，生活方式改变了。
0: 一开始审的时候，一开始觉得很饿呀，晚上睡觉睡不着觉啊，饿得到处转，哪怕下碗面条都行，都要吃一顿啊。
1: 嗯嗯，啃个馒头都行。
0: 哎，就是慢慢就下来了，就是说，嗯，可能这个胃慢慢就缩下来了，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就减了有大概5斤。
1: 嗯嗯，
0: 减了5斤。减了5斤以后呢，后来呢又现在呢，除了吹吹上一次以后呢，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在一大早8点多钟啊，8点到9点之间呢，我又也是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又来人唱歌，唱得很好，一个老师傅，他是那个打太极的那个高手，他是有证书的。
1: 哦，
0: 这时候我们他都跑我们在唱歌，我说唱歌唱得挺好嘛，那个男高音唱得很高，我说你中戏族啊，哎，我打太极的，我说那我能跟你学吗？他可以啊，又跟他学打太极，然后大概有掉下来有7、8斤吧，将近10斤。
1: 哦，
0: 他现在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打太极还是挺累的，这个都是马步啦、半蹲啦，还是挺累的。
1: 对，扎马步是基本功。
0: 对，扎完了马步又再吹一段萨克斯，还是有工作量的。
2: 所以，通过这个徐老师的分享，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镜头和声波呢，告诉我们，不仅是银发朋友，年轻的朋友也要注意，就怎么减肥呢？要做到这个正确的、合理的作息，是吧？
1: 对，首先生活方式，
2: 戒掉夜宵，然后再积极的锻炼就可以了。
1: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呢，确实哈，在我们慢慢的这种生活改变的过程当中，是潜移默化的给我们的改变。我就发现呢，你看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徐老师，您多大年纪啊？
0: 我71。
1: 71是吗？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出来像吗？我就觉得最多就60出头。
2: 对
1: 对
2: 对。
1: 后来
2: 因为精气神一直说刚退休刚退休刚回来，
1: 对对对，
2: 我也是
1: 一直说刚回来。后来徐老师讲说，你没仔细听我说话，我是被返聘很多年之后才回来。
2: 哦，原来如此。
1: 对，然后这回来呢也是玩了几年了啊，所以呢你看慢慢的我们的这个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我就觉得哈，这个徐老师看起来呢确实比同龄人看起来
2: 好好的带着我们的团队玩啊。带着我们的团队去演出，
1: 是
2: 把我们的萨克斯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1: 对，没错。其实要说到呢，您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叫生活当中的角色转变。原来是在事业上打拼，对吧？一个人啊离开了家，然后在外地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回到家了之后呢，也立刻刚才徐老师还说，回来了以后人也不认得了，地方好像也都换了，对吧？然后有很多的陌生感，但是又很快的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那同样如此，有很多的一些刚退休的朋友哈，一个呢是叫角色的转化，突然之间有一点失衡，然后有的时候呢也是像您这种感觉，比如说跟着儿女到了迁徙的一个新的地方去，城市里面去，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打开这样的一种融入的圈子。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徐老师一张嘴南京话啊，是吧，还是能拉定距离的。但是有些外地人到南京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能够特别立刻融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徐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怎么样能够调整好状态，怎么样可以能够快速的
0: 说，这个最起码我们在一起哈，我们几个人都是一个不争吵，不生气，然后呢，这个是两个原则，是吧？出现问题以后呢，都是大家呢一起来商量，共同来决策，没有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所以说呢，这样造成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当主人，每个也可以发表意见。有啥就说啥，就是把你那个意见呢，屏蔽掉了，那根据原则嘛，少数服从多数呗，就党这么多年的原则，我们也执行下来就完了嘛。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所以大家都没负担，包括我们在一起吃啊，在一起玩啊，然后在一起旅游啊，或者干嘛，都是自愿的。有的时候可能去几个人，有的时候去很多人，那反正 AA 制嘛。就这样。所以大家就开心的好，没负担。
2: 哎呀，跟徐老师一起聊得非常的开心，时间过得也真快，马上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都要结束了。
1: 是的，
2: 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您还有什么想给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迷茫的，还有我们视频端正在迷茫的银发朋友们，那些一些建议呢？
0: 我通过我的想法，就是说，走出家门，寻找适合自己开心的事儿，

0: 啊，多接触外边。然后
1: 于良于登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于登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2: 詹琦的于登，他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
1: 场景还打造了一系列宣纸文创产品，带动了消费热潮。
3: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安徽这边本身也是宣纸的发源地嘛，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瑰宝了。
1: 宣家大院里的宣纸客厅还打造了直播间，汪文进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进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4: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

0: 的月饼除了供货给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从全省各地发回的报道啊！刚过去的职工们，我回了趟老家，那带着家人去超市里头逛了一下。那这个超市里面，
2: 拿福利活动只开通十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
3: 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记得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
3: 就每天都是燃燃燃燃燃。这还有朋友说，就是不惜花重金啊去代购，真的非常的火啊。但是到了这个季节，吃栗子确实蛮不错的，嘴里面甜甜蜜蜜的，心里面也是暖暖的。我们看看听友们的留言，哪家栗子是你的心头好啊？也有小金鱼留言说他们家楼下的最好吃，所以你们家住在哪儿？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名字叫大明，在南京，他说金味栗子真的很好吃，但是每年看到有那么多人去排队，他想想就算了。他说吉庆门大街那边有一家栗子铺，每年家里面都在他们家买栗子，他觉得挺好吃的。其实早年间啊，其实也没有叫早年间吧，十多年前算早年吧，就是我来南京读大学那会儿，这新街口地铁站底下真的商业

0: 也特别的怎么用个什么形容词呢，就是我觉得是各种味道交杂在一起。那时候的地铁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店，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种巨大的栗子，然后开着口，然后锃亮的，就是可能是不是有刷油，这我不太清楚，但是看着让你食欲大开。你可以回想一下十年前新街口地铁站底下有多少家卖栗子的，有糖炒板栗那种小栗子的，也有那种就是像开口笑一样，但个头都挺大。景某某真的蛮火的最近。
1: 对对对，因为它有很多连锁，它确实也很好吃。
0: 你说的这个好某某是好记？
1: 对的。
0: 它也蛮多家的吧？我有段时间都在想到底哪一家才是正宗的。
1: 好像两家都是，只不过三元巷的那家更早一点。
0: 不，我感觉好多个区域都有好记水饺，就像哈尔滨水饺好多家店。你说的是三元巷的
1: 是吧？但好像我老板他说他好像就两家。
0: OK， 了解了。你说的这家是在三元巷是吧？
1: 对。
0: 为什么会去想去他家吃水饺？
1: 因为他们家水饺是现包的嘛，你可以看，他们家还有很多口味，就是。
0: 音乐里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自于亚米郭颖，这首歌呢也是他上了某嘻哈节目百万赞的歌曲，叫做问爱。当然我也非常期待啊，因为之前有官宣嘛，亚米即将来我们江苏卫视的大歌节目。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块钱。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

鱼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

0: 5757。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
1: 听说的还挺多的，那现如今的的确确啊，乳腺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那很多人也是开始关注啊自己的乳腺健康。那提到这个乳腺癌的话，心里边也会想啊，说这个乳腺癌好像对吧，它不论怎么说啊，它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病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恶性病变，我们如何来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来提高它的生存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赵主任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白露过后，江苏的早晚凉意已经是悄悄的加深，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几天呢，白天天气比较的稳定，中午前后气温会有所上升，略有些燥意，但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凉意。未来三天江苏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降水较弱，温度方面19号前啊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最高气温的起伏波动不大，大部分地区呢是在30摄氏度左右。不过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呢是在15到16号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气温是降到20摄氏度以下，其中徐州、连云港和淮安15号的最低气温只有15摄氏度左右，而到了17到18号最低的气温又将重回20摄氏度以上。那整体来看，这几天比较适合安排日常出行和户外的活动。不过呢，昼夜温差正在慢慢的拉大，早出晚归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些体感的变化。那为什么秋季早晚温差那么的大呢？
2: 助为主的综合治疗，在乳腺良性肿瘤、副乳腺及男性乳腺发育症、微创美容手术方面，居国内外领先水平。
1: 那现如今啊，乳腺癌的的确确是成为了很多的女性非常非常关注到的一个疾病啊。那首先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乳腺癌现如今的发病的趋势，会有较之前啊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区别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乳腺癌呢，首先一个它是我们女性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就它的发病率呢实际是很高的，对吧？这是一个。那讲到刚刚您提到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想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发病的趋势来讲，就是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就是我们有权威的统计呢，就是每年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的上升呢，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
3: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不变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一辈子啊，就特别喜欢专注干一件事儿。比如说，有人喜欢打毛衣，有人喜欢做缝纫，还有人喜欢打牌啊，等等，这都是你的兴趣爱好啊。想问问大家，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不变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话题互动当中来，通过大蓝鲸 APP 来给申奇留言。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5: 会维持到中秋前一两天。我们的月饼除了供货给淮安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3: 哎呀，这个一到快过节的时候啊，那节气这个节日相应的

0: 是味道鲜甜可口。
1: 我们这个是大分一号，熟的早一点，带黄点，这个橘子比较熟，它的这个味道比较就是甜一点。早上吃嘛，市场优势是稍微有一点嘛。
0: 新湖村橘园经营。

0: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关于这个丰收的一些场景啊，听场景好像不对，应该是看什么什么样的场景。那么我们通过广播来感受一下。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初秋时节呢，徐州的邳州市四户镇这里呢种的一些葫芦迎来了丰收季。哎，造型别致的各种各样的葫芦缀满棚架，那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如果说在你家院子里有这么多的葫芦在棚架上啊，随风摇曳，你是不是每天啊起床看了之后都是满心欢喜呢？好，我们一起呢去感受一下这样一派生机盎然的可爱的丰收景象。
2: 走进四户镇荣耀家庭农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种植户荣学涛穿梭其间，熟练地查看着葫芦的成熟情况。
3: 这个小葫芦吧，你看像这种小的吧，它生长周期呢也都是2个月，这2个月。你看这样大的吧，它得3个月，有的呢还到4个月。这个大葫芦一亩地能最多在200棵，对，这个小的呢。能在300棵，品种不同，价格有差异，每亩效益还是在2万左右。
2: 2015年，荣学涛敏锐洞察到葫芦种植的市场潜力，决定引进优质品种试种。他从山东平度精心挑选了油锤、三亭、墨绿等6个市场，
4: 单户最高担保额度可达300万元。同时，新政推行免申吉祥模式，无需农户跑腿申报，流程高效便捷。种植户范方凯。
5: 目前的收成还可以，在长势上、产量上都比往年高，市场价格也保持比往年贵了一点点。对我们农民来说，感觉一个丰收年，同时这个给我们也省了10000块钱，对我来说一种喜庆的事情。
4: 江苏省农单宝应分公司业务经理苗宇，
6: 新政策刚落地之后，我们立即跟他上报贷款需求，然后因为这个政策是免申吉祥的嘛，所以我们在3天之内给他办理了这个业务，也让他第一时间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也成为了宝应第一笔担保费率减免业务。
4: 本次出台的农单补助新政覆盖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涵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全涉农领域，全方位适配农业生产长周期、大投入的特点。后续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将联动审核，逐年滚动结算，保障政策长效落地。江苏农单扬州分公司总经理刘春慧。
7: 实施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降低扬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各县市区、功能区财政、农业农村部门，面向乡镇村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做好政策宣讲，让更多涉农主体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切实发挥政策性担保的作用，助力扬州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

好，那么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说呢你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农产品呢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9月18号到20号啊，就是应该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在我们南京呢会有一个展会，叫什么展会呢？以协作共赢促发展消费赋能助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江苏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地区特色商品交易会啊。那么这个交易会的地点呢是在南京国展中心啊，全称叫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 ABCD 的地馆。那么整个展会面积有6000平方米，来自新疆的、西藏的、陕西的、青海的等等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地区的有近200家企业前来参展，集中展示各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和特色好物。哇，真的是太棒了，而且现场呢还会有一些产业推介、产销对接活动、文化展演等等活动。如果你去过这些西部地区去游玩过，或者呢有在那边工作的经验，我相信你对这些地方一定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啊，曾经在那边吃过的一些这些美食啊，现在呢是啊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啊，来这里进行现场的展示，你要不要去尝一尝呢？时间就是9月18到20号，9月18到20号啊，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啊，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可以尝到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的一些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三水琴深说，没有不变的爱好，很多呢却不能如愿，所以只能随遇而安吧。再细细盘算一下，哎，收藏是我不变的爱好。收藏什么呢？有收音机，有书画。哎，我听说有收藏书画的啊，没听说还有收藏收音机的。你们家收藏了哪些收音机呢？哇，你真的是忠实的收音机爱好者，太棒了啊！真的是好同志哈。再来看到宁静致远说，哦，我喜欢看书，喜欢听歌，非常好。我们的听众都特别热爱学习哈。中国梦说，我的爱好就是听歌、看视频，听累了、看累了，人和手机一同睡觉，呵呵，一同入梦。啊，是的，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啊，伴着手机入眠，感觉特别好。再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海上生明月说，我一直坚持的是健身，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教太极拳的师傅。虽然我们年纪相仿，但十多年来每周两节课的时间，他从放松起势开始，不厌其烦的演练传授一招一式，强健了体魄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加强了对太极阴阳文化的了解，还收获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哇，真的太好了，什么时候也可以来教我两招啊。再来看看内幕说，我喜欢养养花，唱唱歌，跳跳舞。哦，这个应该是这个刚才我们那位叫周桂莹听众吧。啊，他有个他没有网名是吧，上面写了一个内幕，名字是什么。好，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我觉得我们的

0: 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暑期极端天气频发，户外出行极易遭遇险情，自驾游、徒步游、山野露营，遇险后到底该如何应对？山野徒步哪些装备关键时期能救命？
2: 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1: 暑期户外出行自救指南，消费主张。

0: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不遇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
1: 容易脱困。另外一个呢，就是私家车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这个拖车绳，不用用重载的拖车绳。这样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辆车，可以通过拖车绳来实施救援。
0: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

0: 就可以解决现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1: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牵引顶，这种液压牵引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一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0: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1: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慢点，挂四驱了吧。
0: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2: 慢慢的，
1: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脚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0: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1: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0: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3: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是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啊，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0: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3: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啊。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

0: 这一天，公司里不少员工还在加班调试设备，万亿才的家人专门为大家做了一桌饭菜。
1: 嗯，这个是辣椒炒肉嘛，是也是我江西的口味吧，辣椒炒肉。
0: 作为并肩作战多年的机器人农夫，他们见证了一款款农业机器人从图纸落地成型。
2: 运行机械臂还有底盘这些都必须去现场实测的，然后就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概30多度，然后还在那个大棚里面。
3: 苦确实很苦，我刚开始来我是每天都熬着。
0: 尽管田间作业环境艰苦，研发过程充满挑战，但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4: 希望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地里面都是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帮农民进行作业。
0: 六月末，当记者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出门遛弯的农机萌萌队。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小家伙们个头都不大，能做什么农活呢？
5: 我是番茄采摘工，一小时能摘300圈小番茄。
6: 我是搬运工，别看我块头小，能搬100公斤呢，你坐上来都没问题。我是禽舍消毒防疫小机甲，一台顶10个人工。
7: 我是温室宝宝，别看我长得萌，我可是温室里的巡检专家，一小时能巡检6亩地呢。
0: 冯青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打20-30分。
8: 但是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机械臂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0: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二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8: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个你的操作的思路啊，

0: 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1: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0: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智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智脑调动数智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兼
2: 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0: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3: 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记得，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0: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3: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0: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3: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义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0: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4: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0: 张义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智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3: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0: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1: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5: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6: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000-6000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经济半小时。
7: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 可以在完全不

0: 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包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2: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
3: 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1: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2: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1: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四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4: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是将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1: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四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三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4: 因为他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1: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4: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5: 它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它的可能手术的范围局限。
6: 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7: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样加起来最少要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

0: 示，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一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1: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0: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2: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

0: 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啊，李主任呢是来自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主任呢非常擅长主动脉，这表现很多样哈。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讲了，这个主动脉瓣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它退行性病变叫老化了哈。我们讲
1: 对啊，是的。
0: 那是不是所有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个零件这个阀门都会出问题啊？
1: 不是的，人群当中呢可能占一小部分吧，可能绝大部分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要定期复查。如果您出现这种胸闷气喘这些症状的话，随时到医院去复查，有可能是心脏的瓣膜出现问题了。
0: 哦，那边

0: 那么主动脉瓣是要看它的最终还是要打开之后看它这个瓣膜的这个质量，如果瓣膜质量好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如果给他换瓣的话，那么会影响他远期的这种生存率，包括生活质量，所以对年轻的患者，我们尽量是把他瓣膜给他保住的，我们会做这种主动脉瓣的修复手术，这种就是避免了这个换瓣之后我们需要长期吃抗凝药导致的一些并发症，生活质量会高很多。
1: 这个感觉大家通俗一点理解，就像我们的一辆车的，它原厂组装的，当然能够把原配的保留好是最好的哈。
0: 对，
1: 可能实在不行了，我们可能给它换一个。但是总会觉得，毕竟还是原配的好，换的可能跟自己这个原厂出产的零部件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主动脉瓣可以修复吗？
0: 是可以修复的，但是也要看它瓣膜本身的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它如果是瓣膜结构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异常，比如说它有一些脱垂啊，或者说主动脉根部明显的扩张啊，导致这个瓣膜壁不拢。那说白了，打个比方就是，你们家里的这个门，它到底是门本身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门框大了？如果说门框大了，
1: 那我们可以把门框给它缩小，如果门的质量可以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修复的。如果它结构比较完整，我们会尽量修复。但如果说它的半叶已经严重损毁了，比如的话就是你家的门，它门上已经有破洞了，或者说它已经僵硬了，那就只能换掉了。说白了还是看它半叶能不能用。
2: 所以现在一提这个。 刚才这样一推荐，说了几种方法之后，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想到说，如果真的是心脏这个地方出了问题，那我们肯定首先想能不能去把它进行修复。但是医生怎么去判断呢？心脏彩超能看出来这个瓣是可以修复的，还是不能修复了，要必须重新换一个新的？我们医生怎么判断呢？
0: 这个心脏彩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如果说，他的
1: 就是打超声的人经验会比较丰富的话，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通过这个心脏彩超这个结果来判断能不能修复。大体上能判断，但是最终能不能修复，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半月质量怎么样，就是打开了之后看。但是术前我们判断一个大概70%-80%的样子。现在有多少的心脏瓣膜出问题之后是可以通过修复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
2: 可能有接近30%-40%的病人吧。我们来看一位听众的问题，这是一位女性，她说38岁，但是
0: 不是太明显。
2: 好，来，我们有听众说，李主任给介绍一下，主动脉修复，主动脉瓣，主动脉瓣不是主动脉，是主动脉的那个阀门，主动脉瓣修复，主动脉瓣修复手术是怎么做的？
0: 主动脉修复呢，我刚刚其实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第一个要看它这个半月质量怎么样。如果半月质量好的话，我们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呢，还是要开胸体外循环建立之后，我们才根据它这个半月质量怎么样来决定能不能修复，好吧？
2: 好，就是这个也还是一个要开胸手术是吧？就是修复手术。
0: 开胸或者条件好的话，也可以做小切口。
2: 可以做小切口的，当然具体是修复还是有些只能置换，这个可能是真的是需要和医生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这个交流和沟通。
0: 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出来的，还要综合评估。
2: 对，要请医生来给综合的来判断一下，评估一下。
0: 对，要综合评估。
2: 来看一下，问一下，这样的手术，这样的手术风险大吗？这个。
0: 这个手术呢，在我们这样的中心呢，我们做的很多。您要说风险大的话，那肯定心脏手术比其他的手术风险肯定要高不少，但是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大部分人是没有问题的。
2: 好，好的，来再来看一下哈，我们最后呢也请李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咱们主动脉瓣修复领域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或者是发展的。

0: 方向啊是什么？跟大家来讲一下。
1: 你像退行性变这种呢，很多它是跟先天性因素有关系的，比如话先天性二叶斑畸形，那这个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您这边也没有办法好预防。那么另外呢，就是可以，尽量避免这种。
2: 如果烧心的时候怎么办？
3: 那你自己目前你自己有尝试用过什么办法吗？
2: 没有。
3: 你现在是要学着去踩刹车，就打个比方来说啊，我走路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个坑，那我肯定知道如果我继续往前走会掉到那个坑里，我会很痛苦，我会受伤，是吗？那我现在的方法要么不停，不往前走，或者是我换一个方向。
4: 8月19号，农历7月初7，传统七夕佳节与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相逢，但对田春妍来说，这只是又一个排满全天门诊的普通工作日。这个刚上小学的女孩，前段时间因为一次旅行中的经历，加上家里有亲人生病，从此就陷入了恐惧，总担心爸爸妈妈会不会也生病，会不会离开自己，一想到就撕心裂肺的哭。田春妍没有急着下诊断，而是用踩刹车这样孩子听得懂的比喻，教他给自己的念头按下暂停键。妈妈左女士说，这还是孩子主动要求看心理医生。
5: 他自己说要找一个阿姨帮我，我问问阿姨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他很愿意去沟通去了解，他挺能聊到孩子这个心理去的。钱包括父母也不太关注于小孩的这个心理健康，全靠自己去自我修复、治愈疗愈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呢，你看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很比较有专业的一些心理专家呀，去帮助我们去辅导我们的下一代。
6: 有的时候不仅仅去治疗症状本身，更多希望是他的功能的恢复，就是我能够正常的生活，能正常的去学习，正常去交朋友。
3: 最近怎么样？
7: 挺好的。
3: 挺好的，你那个回到那个学习的节奏里头适应吗？
7: 还好。
3: 睡眠好吗？
7: 挺好的。
3: 你自己现在还每天抽点时间去跑步吧？
7: 对，每天都跑。
3: 每天跑多少？
7: 8公里。
4: 这个孩子曾经休学两年，在田春妍这里系统治疗后，如今高三可以提前复学了。妈妈胡女士抑制不住的感激。
8: 我们小孩那个时候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帮我们就是开导开导讲讲，就是恢复的很好的。以前不肯，都不肯跟我们讲话，就是回家就把门关了，然后你叫他吃饭，他不会答应你的。你走了，然后他才出来吃。现在他们现在一切都很正常的。
4: 一个个孩子顺利复学，就是田春妍在医师节收到的最好礼物。从业23年，他累计帮助超4万名青少年走出心理困境。在专属自己的节日里，他最想说的话很朴素。
6: 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同行都能，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帮助别人。
0: 这太阳穴开始，痛感剧烈，而且持续加重，止疼药都没有办法缓解。患者常常会形容说，这是这辈子最疼的一次。他们的区别就是呢，疲劳的头疼是渐进性的啊，休息了之后可以缓解。脑出血的头疼呢，是突发性的炸裂剧痛，越休息越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手脚发沉了啊，往往会被很多人当成是坐太久了，是不是压着了啊。疲劳导致的肢体酸痛大都是双侧对称的，变换姿势活动之后呢，可能就会好转。但是脑出血肢体症状典型的就是单侧手脚突然的无力、麻木啊，或者拿不住筷子、频繁的掉筷子、走路向一侧偏斜、举起双臂的时候呢，有一侧会明显的下垂，或者干脆啊就抬不起来了。它这个区分呢，就是劳累不适啊，是双侧对称的，活动之后呢是能够缓解的，而脑出血症状呢单侧出现是持续加重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说话啊，说话不利落了。有的朋友会说，哎呀，嘴干啊，有的人说犯困，那疲劳时候呢，确实也容易口齿不清啊。清醒了之后喝口水，可能就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而脑出血语言障碍是突发的。啊，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词不达意，也听不懂他人的说话，或者是心里清楚，但是嘴巴就是不听使唤了。疲劳的情况下的这种说话不利索和这个脑出血的语言障碍啊，

0: 付手段呢，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全国的能够直接退税的这个商店的话呢，有12000多家了，但是这12000多家呢，有9000多家都是最近一年增加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其实的话呢，也是对整个我们商业环境的一个倒推，也就是说倒逼着这些更多的商家，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接待国际游客、外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环境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嗯，我们看到最近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会达到1.9亿，总花费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哈。那曾老师，做大做优我们的入境游市场，觉得接下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发力？
1: 因为在我们的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规划当中啊，专门对入境旅游其实有一个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啊，所以其实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啊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啊，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哈、啊、应该讲的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特别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啊，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十五旅游强国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

0: 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1: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士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披、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0: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
0: 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3: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3: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差异。

0: 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 4.5 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

0: 机器人啊，它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再会。
2: 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
0: 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已经
3: 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

0: 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2: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

0: 刚刚接到施工现场的紧急求助，他需要迅速计算出一个法兰罗栓的拉伸值。这个数值看似简单，却直接决定着整个管道连接的密封与安全，容不得半点偏差。
1: 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拉伸值是15266 psi。
0: 在这样一个海上巨无霸上，法兰罗栓如此重要吗？
2: 给大家看，就是手上这个小螺母啊，它就是组成我身后这个天然气压缩机平台上管线连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只需要依靠这种扭矩扳手，就可以靠手动完成拧紧工作。那像我们刚刚所测算出来的15266 psi， 这个数值如果靠人工是完全无法实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部件需要靠这么大力才能完成拧紧呢？这个部件又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一看。
0: 我们面前这个看似普通的圆形部件，就是整个平台管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件。
1: 这个就是法兰，那么这个就是螺栓。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
0: 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
1: 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
3: 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就是我就是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0: 天价的外籍用工成本只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让左峰健他们憋屈的是，由于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面对这种技术落差，左峰健犯了愁，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3: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这个亲密团队，研发了一套就说是多功能的，就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捡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然后也是行。
4: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从经验驱动到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2022年开始，业绩驶入快车道。2025年。企业年营收额增长到11.16亿元，四年涨幅接近5倍。他们预计今年的涨幅还将超越去年。营收额快速攀升，主要是因为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5: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两班倒，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两班倒的一个状态。
6: 工厂不休息了？
5: 对，基本上是不休息。
0: 敖志强他们遇到的爆单现象并非个例。接下来记者赶往浙江温州，与江变科技主要生产特大型整流变压器、电力变压器不同的是，温州的这家变压器厂主要生产配电变压器，同样收到大量的海外订单。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自非洲的布隆迪，他们是当地电力局的工程师。5月18日，他们专程赶到了温州这家工厂，事无巨细地验货、拍照、检查三个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7: It's amazing as with our first view, checking how the transformer is welded, check the transformer how is fixed. We see that i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have to pass as we see.
0: 看完外观，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6台样机的测试。按照他们的要求，2022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50%。为了紧紧抓住高端变压器市场这波商机，温州这家变压器企业狠抓生产，提质增效。

0: 在车间看到制造好的核损耗。
1: 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电流的一个磁场分布的原因，会造成这么多个出头，就是说低压的线圈的电流会极度的不均匀，这样的会增加损耗。我们独有的特殊的一个办法，尽量让它均匀度能够统一，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一个电阻损耗。
0: 除了打磨省电技术，这家工厂还针对不同国家的痛点问题进行定制开发。节目一开头，记者遇到的运输车队有19辆是专运变压器的，其中只有一车是完整的变压器，另外18车运输的变压器在到达目的地后会组装成6台变压器。
1: 刚果金那边的话，路况是不是太好，这个变压器容量又比较大，如果做成一个变压器的话，这那边运输的情况、安装情况就做不了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组合式的，也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0: 燕克勤告诉记者，其实变压器一分为三的组合技术并不新鲜，他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应用，但随着国内路况的改善，该技术逐渐被闲置。到了2023年，针对亚非拉等市场的需求，他们重新上马该技术，并做了一系列优化。
1: 近年来的话，是变压器的一个材料进步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电阻磁场的一个技术积累、技术软件，也是进步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就是做了一些重新的材料上的一个优化，空载损耗降低了40%。负载损耗我们降低了10%到15%，总的效率提高是15%左右。
0: 高效率、低损耗的优势让这家企业频频拿到海外大单。5月上旬，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远赴非洲安哥拉，这里的2个项目将安装他们的整流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虽然订单在激增，但这家企业的现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就在记者采访这天，当地一家银行来到企业洽谈新增贷款事宜。
2: 我们企业是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然后我们单个产品的合同是比较大的，原材料占比呢也是比较高。目前我们原材料铜、铁、油原材料价格有所波动，需求量也有所增加，那对应的这个资金压力还是有所增加。
0: 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三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批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3: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
4: 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

0: 再靠近。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叫做什么青烟大叔唱的《当爱在靠近》哎，
1: 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沧桑的感觉？
0: 我今天早上一大早开车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叫《勇气》。
1: 哎呦，好多好多年前。
0: 对，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他们干啥了？要面对流言蜚语？
0: 我也不知道哎，就问爱还需要勇气吗？
1: 但我突然想到哈，那个 MV 拍的呢，确实一个刚满18岁的小女孩和一个30多岁的大叔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是流言蜚语吧。现在可能不算什么。
0: 我觉得也，就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我觉得年龄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是真爱就可以。
1: 对，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人有，比如家里边的长辈呀，会有一种这种比较传统的思想哈。但是对于同龄人来说呢，大家会觉得啊，开心就好啊。
0: 对呀，
1: 对呀，你能遇到真爱，这年头能遇到真爱多难啊！
0: 就年龄不是问题，在车间打螺丝。那可能他是隐藏的富豪，就是可能是老板的儿子啊，什么亲戚啊之类的，过来体察民情的。
1: 霸道总裁爱上我，
0: 你短剧看多了吧？
1: 就那种感觉。
0: 什么？我到60年代当什么什么，你知道吧？现在那个名字。
1: 对对，就是那种，我就觉得很多就是跟他工作不符合的那种状态啊，一定呢都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
0: 对，
1: 或者家里面的老人让他过来。你去历练一下子，
0: 哎，就是隐藏的，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对吧？我只能让别人

0: 别人知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那你好歹骑个小电驴去上班啊，你开个迈巴赫那不很炸眼吗？你都开迈巴赫了，你还需要上什么班呢？
1: 然后那个阿蒙说，国家需要我们建设。
0: 对对对，
1: 对，我们
0: 说在家里太烦了，天天被人管，所以要去上班。
1: 花南京花开富贵啊，有是什么情况？妻管严。南京花开富贵是？
0: 南京花开富贵是
1: 男生女生？
0: 他在群里面的名字，我只能看到清风不识趣。
1: 哦，对，清风不识趣。
0: 南京花开富贵，我觉得以他这种聊天的风格，应该是男生吧？
1: 对吧？有点像、啊，
0: 对吧？因为女生的话会比较含蓄一点。
1: 哦吼，原来如此。嗯嗯，
0: 但也不排除有女汉子类型的，比如说我们的镇江刘亦菲，她今天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可以尽情的说她坏话。哎，刚说完她就出现了。

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现在马上就行动起来。富美 Q10 它是心脏的发动机，它的含量必须要够。如果您已经是进入中年，那强烈建议必须补充，因为到20岁之后，体内的富美 Q10 的含量就会逐渐减少。70多岁的老人比20多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富美 Q10 是减少。